0: 南风三到四级，明天东南风三级，后天东到东南风三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东南风五到六级，后天东到东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23到28度，23到28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每天我走路上学可开心了，
2: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3: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4: 交通伴你行，
3: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4: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3: 最

防水、厨房和卫生间防渗漏、保温工程、全装修住宅、隐蔽工程等的最低保修期限。业主又可以在各自的质量保证书中具体看到自己家房子有哪些保修项目，建设单位承诺保修期限分别多长，保修责任如何界定，保修时限又是多长。而在基本信息部分呢，对住宅项目建设单位、保修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

真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的话，业主就可以通过这部分信息知道找谁怎么找了。2026版浙江省商品住宅使用说明书样式主要包括说明房屋基本信息、基本设置、绿色建筑技术设施、正常使用及装修注意事项以及住宅相关附图六个部分。其中附图部分的房屋建筑平面图、承重结构图、强弱电线路图，给

0: 另外呢，省建筑厅在本次通知中还提到啊，各地配售套型保障性住房交付使用时，可参照执行两书。
1: 每天我走路上学可开心了，
2: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3: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4: 交通伴你行，
3: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4: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3: 最善解人。

陪伴朋友们继续新鲜每一天。眼下呀，又到了我们本地的杨梅开始上市的季节，但目前上市的还都是大棚杨梅啊。那么快。

情的影响，但是目前影响不大，应该感谢客户的信任了。他说他们多年来一直坚持绿色生态种植，基地的大棚分为双层膜和单层膜，双层膜棚里的杨梅四月下旬就已经成熟采收了，现在基本上已经采收完毕，目前采收的是单层膜内的杨梅。由慈溪市农业农村局委

容量的冷库，目前冷藏的杨梅主要是用于加工制作杨梅汁饮品。慈溪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介绍说，今年从4月中旬就开始到农场开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机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希望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这首歌曲呢，巧妙地以画师的视角构建了叙事空间，将诗画与人情交织在一起，旋律细腻，弦乐悠然，仿佛是凝望着一幅仕女工笔，笔下有花影，也有情思，在音符间就像是旧梦初醒一样，把 R&B 的节奏融入到了中国风的基底当中，就像是工笔细描。

0: 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你我都是践行人。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00多个旅游点圈出来，串起时尚东海岸、潮饮西海岸、风情石浦港、斑斓西沪港四大片区，碎片化的旅游资源被整合为有梯度的目的地体系，而涵盖风车古道、影视探秘、渔乡风情等主题的10余条特色环线将被打造成集户外运动、文化体验、创意

0: 起的采摘日期。
1: 红色的跟这个带红的两个颜色的标签不一样的，表示代表着是它的成熟度就不一样的。一般授粉之后大概40天左右才能采摘。
0: 今年高唐岛乡共有西瓜种植面积1300余亩，采摘期可一直延续到9月。得益于海岛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高唐西瓜因其独特的口感长期受到市场青睐。

0: 喜欢生吃的话就这样剥开直接生吃，如果你们不喜欢生吃，我们就这样把它两张叶片那个稍微不叶片不要剥完了，在这个蒸锅上蒸个十分钟，蒸好过后你要吃甜的，就是热吃的话它的甜味很好吃。如果你觉得哎太甜了，我要吃点糯的，那就稍稍凉一下，凉过了过后它那个甜味就下降一点，糯性上来。
1: 苏正刚介绍，能达到这样的口感，关键在品种选择和土壤养护。同时，科研团队经过4年技术攻关，解决了梅雨季烂苗、夏季高温烫伤花粉等难。

0: 做强我们区域的农特产品的品牌，依托邮政优质的金融服务和便捷的物流优势，实实在在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把安心放心的农特产品，有机的农特产品配送到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手中。
1: 各位听众，本期和美新农村到这里就为您播送完了，是由邱珍娜编辑、胡莹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向广的其他节目，更多资讯请关注山塔万象客户端。

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林炫。防不胜防啊，真的是防不胜防啊。咱说啊，这个现在出门旅个游吃个饭还得跟人家这个商家斗智斗，那商家呢这才慢悠悠的来一句，78那是半斤的价格，你那一锅啊有一斤，所以呢是168。所以你品一下，就说招牌上写的是78一锅，结账呢变成了78半斤。

按斤这个字，也没有告诉他这个计价的方式是按重量而不是按份的。那这个游客呢还挺聪明的，他当时呢没有闹，老老实实呢把这个钱给掏了，但是他呢留了个心眼，拍照啊，把这个招牌呢拍了个照片，点菜单、小票、支付记录全部拍照留底，然后呢回去他就打了啊这个123啊这个15啊进行这个投诉啊。丽江那边的市场监管局呢特别给力啊，马上就表示

一行人到一家桂林米粉店去吃米粉。一行人当中呢，有人会当地的桂林话，他就用本地口音去买粉，一碗老板收他7块钱。可是其他的小伙伴呢，换成了普通话，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讲是外地口音，再去买的时候呢，老板收他13块一碗。两碗米粉放到一起，分量一样，配料一样，碗也是一样大的。

对不对？那网友呢是笑疯了，表示学好桂林话，嗦粉得半价。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这阳朔的米粉呢，阴阳价吗？不是明码标价这个事儿很难吗？还是嫌游客太多了呢？啊，所以这年头啊，没点方言技能都不敢到外头去旅游，是属于宰客。云南那边呢，它采用的是切片式的宰客，核心是信息隐瞒，再加上文字游戏，针对的是所有人。而桂林玩的呢是歧视式宰客，核心是看人下菜碟，同样的东西啊，听口音定价，商家呢笃定你是过客啊，你不会为了这6块钱去较真的，反正你下次也不来了。对不对？表面看这两种手法完全不同，可是底层逻辑啊，其实是一样的，利用的是大家信息不对称，利用的是游客来。

流连忘返的古典欧洲回忆。听，傍晚的开罗茶馆里，袅袅升起蜜糖般的水烟。听，深夜的纽约街头，孤独的旅人唱起家乡的歌谣。用声音分享全球，

那时候呢，他偶然刷到社交媒体上有人在埃及金字塔附近留下了一本历史书，中国游客们啊纷纷去合照打卡。不久之后啊，有英国的这个留学生呢说自己在大本钟旁边也留下了一本英语书，并且呢邀请大家前去寻宝。没过两天，评论区里面有人说：“哎呀，书找不到了啊！”那这位留学生呢即将毕业了，带英语书去大本钟打卡拍照，恰好呢也是他的毕业留念计划之一。于是啊，拍完照他就把书留在了大本钟的附近。

号的时候呢，有人一口气在大本钟附近找到了7本英语书哈。那这些书呢，分别被藏在从伦敦塔桥桥头啊，这个数第5个灯柱下，上了桥头后第2个灯柱下，贴满贴纸的红色电话亭后，一辆黑色废弃自行车和白色挡板之间等等哈。然后到了4月份的时候呢，去大本钟打卡的人发现，伦敦的一家凉皮肉夹馍店在打卡点附近摆上了一个纸箱，上面呢用 A4 纸啊贴着中英文的告示啊，感谢宝子把书留给下一位打卡累了，东方神秘饮料免费自取。然后纸箱里面放着3本英语书，其中一本。

及时的清洗、消毒和更换。一客一换不仅是酒店行业最最基本的一个卫生的要求，更是不可突破的一个商业的伦理的底线。我国的国家标准旅店卫生标准也明确的规定，酒店客房上的用品是一客一换。公共场所的管理条例细则也指出，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必须是一客一换。这些规定呢，一方面是出于对顾客心理体

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必须是一客一换。这些规定呢，一方面是出于对顾客心理体验的尊重，避免产生钻入他人被窝的那种不适感，提升服务的满意度。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更是为了阻断疾病的传播。正如医疗专家所说的，如果酒店的床单没有及时更换，像毛囊炎、皮肤结节等一些肿结等一些细菌感染，就会成为媒介，然后呢会传给下一个顾客。酒店作为重要的服务行业，一客一换这样的操作细节是行业长期和消费者博弈后形成的底线的规则。任何偷工减料打折扣的行为，都可能会为了节食一时成本会严重

成本。呵护我们公共的卫生安全，不能单靠酒店的自律，更需要去制度去约束，技术赋能和公众监督的合力。唯有真正的做到一客一患，才能让顾客住得放心，让社会感到安心。好的，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话题讨论。节目最后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今天的安全生产、安全生活的内容。

大家，一名8岁的男孩玩耍时不小心被卡住了，身体无法动弹。接到报警后呢，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只见男孩整个身子被卡在了室外的健身器材的洞筒内，右脚蜷缩在洞口无法抽出。这时距离男孩被卡已经有10几分钟了，男孩的右腿出现了麻木感，消防员立即开

0: 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如遇到危险别惊慌，牢记下面的安全提示。孩子被卡呢，可以尝试这么做，防止孩子窒息是第一要位的。如果孩子身体被悬空，一定要第一时间托起孩子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好的，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内容。需要注意的是呢，儿童。
1: 北京时间12:00，
2: 天有不测风云。

0: 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1: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5: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0: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过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1: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0: 世界有时差，
1: 健康无时差，
0: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茄、西瓜、山药、蛇肉、鲫鱼、草鱼、鸭肉等，忌食甘肥滋腻生湿注湿的食物，比如动物脂肪。同时也要忌食酸涩辛辣、性属温热助火的食品，以及油煎、油炸、熏烤的食物，如生葱、生蒜、生姜、芥末、胡椒、辣椒、茴香、羊肉、狗肉、鹅肉等。养生保健要点二：消化功能减弱。小满过后，雨水多起来，天气闷热潮湿，中医称之为湿邪。人体的脾是喜燥恶湿的，受湿邪的影响就最大。

保健要点五，注意保暖。听到这个要点，可能很多朋友会非常的奇怪，天气这么热了，怎么还注意保暖呢？虽然小满节气后气温是明显升高，但是由于雨量增多，早晚的温差仍然是比较大的，因此啊，平时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适时的

来你们可爱的鱼儿姐姐。今天我们一起在故事当中学什么知识呢？嘿，来介绍一下中国24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古时候的月令

0: 阵风吹来，吹起了马蹄，卷起小姑娘，飞向了远方。马蹄卷着小姑娘，一直飞呀飞呀，飞到了一个人烟稀少、长满桑树的山坡。然后马蹄和小姑娘就一起变成了有着马头形状、爬在桑树上、以桑叶为食物的蚕宝宝。每当小姑娘思念家乡，
1: 在旅行。

这首歌简弘亦的《老人与棉花糖和夏天》。今天在我们的音乐在旅行当中，我们给夏天来做一期节目。提到夏天，想问一下各位，你会想到什么呢？想到暑假，想到冰棍儿，想到短袖短裤，又或者说是肚子上的肉。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 72% 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4: 记得呀。
5: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3: 让 AI 给我俩拼接一个大学回忆餐，
4: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菜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2: 好，好的。
0: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3: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阴天局部阵雨，明天阴有阵雨，夜里转阴局部阵雨，后天阴转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局部有雾。今天东大东南风三级，明天西南风三级，夜里转东南风三级，后天东大东南风三到四级，夜里转偏南风四到

0: 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1: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四到五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南风五到六级，明天西南风五到六级，夜里转东南风五到六级，后天东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夜里转偏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气温23到29度，23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宜了。
1: 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2年了，因为条件

0: 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啊，我们回家吧。
2: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0: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

讲到这本小说的主题，我们得去回顾一下这本小说的写作背景。前面我们提到，这本小说诞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思潮中，费兰特在一定程度上用这本书回应了当时这一思潮下的交锋和争论。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一群

又总是不自觉地在模仿着他，妒忌着他，担心着他。他总是想象着母亲顶着他那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在家之外的地方肆无忌惮地大笑。他总想知道他会去哪儿，他在做什么，他什么时候回来。哪怕是到了45岁后仍是如此。费兰特不断在小说中展现这对母女关系的多重面相，既展现其中温柔似水的一面，也展现其中浑浊

兰特正是通过对母女关系细致入微的书写，树立起了一种女性写作的典范。现在关于女性写作的讨论有很多，什么是女性写作呢？其实并不是说女性作家写出来作品就叫女性写作了，一个女性很有可能在按着男性制定的标准进行写作，比如费兰特自己。

树立了一种女性写作的典范。费兰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坚持挖掘自己独特于男性以及独特于男性文学世界的地方。她一如既往地书写那些被男性忽略的甚至是轻视的，比如母女关系、女性情谊、亲密关系、代际关系等主题，并向我们证明这些主题也值得成为文学世界里重要的主题。好，这本书我们就了解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

不仅没啥用，还可能会惹一身麻烦。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今天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大家的车到底需不需要加装密封条？话不多说，先上结论。汽车呢，当然是不一定需要加装密封条的，主要还是看你车子的状况以及你自己的使用需求。它并不是刚需，适合有特定问题的车主，有针对性的加装它。

下来了，甚至可能会留下胶痕，彻底被毁，异味难闻，清理比较麻烦。所以呢，比较客观的说，并不是所有车都适合加装密封条的，盲目的跟风啊，可能还会得不偿失。最后我们来说说哪些车哪些人群适合加装密封条呢？如果说大家符合接下来小爱说到的这些情况的话，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加装啊。第一个，就车龄超过5年，原装的一些密封条呢已经老化了。如果说你的车已经出现了风噪变大，关门不紧，门缝漏水进灰，那么这种情况

0: 交给数字牢笼。
1: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2: 耶、yeah! ！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4: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2: 记得呀。
4: 走，
3: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3: 餐单开始定制。
2: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3: 目的地体检中心。

0: 是啊，
1: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0: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 燕之屋晚宴？
0: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0: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二的话呢，今天培育钻石大涨了11.49%，富铜板呢大涨了10.28%。此外呢，超硬材料、电路板、玻纤，以及铜产业呢是涨幅居前。而像白酒、炒股软件、饮料制造、航空运输、动物保健、券商、大消费是跌幅居前。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嘉宾，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的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

一些很多行业主体板块乃至市场的整体将形成比较明显的这种长期的支撑。那么第二点呢，从资金的角度来看呢，那么今天的反弹包括了这个在下周会不会反弹，我认为重点去看一看资金。那么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无论是三个月的还是六个月的买断申请回购，还有包括了四月底的啊中期便利操作 MLF， 那么都是净回笼资金的状态。五月份的时候，前两次的三个月和六个月也是净回笼状态，尤其五月十五号，对吧？8000亿到期啊，直接操作3000亿净回笼5000亿，这说明呢，针对市场的场外的这种总体市场流动性是一个啊，总体而言是一个相对回收的状态。那么下周一啊，就是中期便利操作啊，MLF 五。

比如说光芯片一类的话，就分了什么 CPU 啊、GPU 啊、SOC 啊、MCU 啊，就是电源芯片啊、蓝牙芯片呀、显示芯片呀、还有包括一系列的。那么简简单单的，在之前涨得最多的、最突出的就是一些存储，是吧？存储芯片以江泊龙为代表的、百威为代表的涨得比较强啊，还有一些呢就是算力相对比较强的芯片。那其他的一些芯片可能也需要有一个同步发展，整体科技的关注度才会更加的广泛。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今天市场表现乃至最近的一个表现上。

上周我们就在说60线啊，那么今天市场也打到这儿了啊。先从昨天说起吧，昨天的市场呢其实有点狠啊，直接把恐慌盘杀出来了啊。那么尤其是昨天下午，但是今天杀出恐慌盘之后呢，正好就摸到了一个60线，今天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因为60线而产生的这种技术性反弹啊。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上一次摸60日线啊，还是这个在4月20号、21号那会儿，所以说呢比较早了。这会儿呢，这个第一次摸到一个比较强的技术性反弹，可以理解啊。不过说实话，今天这个强的还是有点超出预期了啊，倒不是说大盘有多强。

套路的话呢，会不会就是让人感觉就是科技股，你说会跌下来吗？科技股不可能跌下来，对吧？或者说是，就是走成这样，它能再往下跌，还能再往下跌吗？对吧？不太可能啊。所以说，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出现的话，我们就担心科技股真的如果在这儿给你放点大招的话，对吧？那么会不会整个影响到盘面的一个接下来的走势啊？所以说，结合以上的这种情况吧。

0: 国家工信部印发修订后的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终端需求逐步进入淡季，以及铁矿、焦煤等原料端供应这个原料供应端的整体仍偏宽松，负反馈预期再度发酵，拖累黑色预期价走弱。那后续来看呢，需要密切关注终端需求承压对于黑色品种期价的影响。主持人，
1: 好，谢谢马舍瑞夫，再会。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

0: 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0: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0: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经理何翔。
1: 基金观察。
2: 我曾经看到有一位业内人士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认为中国的这个量化交易啊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他的理由是，中国的这个量化基金呢，超额收益在市场好的时候啊，普遍都是20%多、30%多，

0: 说话嘛。巴菲特他在上个世纪跑赢标普五百很容易，放到这个世纪过去十几二十年的话，他跑赢标普五百的难度就会大很多了。 A 股市场还是处在一个发展中的阶段，散户占比较大，市场有效性比较弱，就是你的股票的定价没有那么有效，不管是量化投资也好，还是其他的投资方式也好，获得超额收益的难度相对就会低一些。所以这是市场这个发展阶段决定的。
1: 在 AI 的加持下，你觉得未来超额收益是会更高呢，还是会更加平？

0: 业的盈利模式，运营商从单纯的卖宽带转型到售卖算力服务，打通算力的计费、流通、使用的全流程。第三，倒逼上游算力基建加速的扩散，带动数据中心硬件设备的加速投产。第四，降低下游 AI 应用成开发的成本，催生大量的轻量化的 AI 应用，形成需求带动基建、基建支撑应用的一个正向循环。
1: 站在投资的角度，算力产业链最具确定性的环节是什么？张玉峰给出了四个方向。
0: 第一，光通信产业链，算力传输刚需不可替代，业绩稳定性最强。第二是 AI 服务器及配套的零部件，作为算力核心的载体，长期订单。

0: 才能落地，顺利服务，加速走向普惠化、商业化。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提醒投资者，既要顺应产业落地节奏，也要注意波动风险，
1: 把重心偏向能够承接普惠算力需求的核心赛道，优先贴合运营商算力主网、商用调度这类实体落地场景来进行配置，但短

0: 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

全网的愤怒哈，说是有一个盲人女孩呢，在这个盲道上面被人家骑电动车给撞了。那对方呢，不仅没道歉，还指责她。原本大家这个愤怒呢，是在这个骑电动车的人身上，可谁成想事件呢，哎，出现了反转。先把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的捋一遍哈。今年五月初的时候，某抖音账号呢发了一条视频，那么视频里头呢，一个自称是盲人的女孩，这个电动车它是逆行，而且呢是在盲道上逆行。那撞人的那个骑车男子呢，不但不道歉吧，反过来还骂他。

个视频一经发出啊，全网就炸了，1000多万的播放量，评论区全都是大伙愤怒的声音。有人骂这个骑车的男子没有素质啊，有人这个心疼这个盲人女孩，还有人呢直接在评论区艾特这个交警的账号，要求出面解决。那这个北京交警呢还真的挺听劝的啊，立马就回应了要核实处置。然后呢接下去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位博主呢马上回复了北京交警，说视频是很久以前拍摄的，已经收到了当事人的道歉，相关部门也联系我们了。说完之后啊，他就把这个视频给删了，删的那叫一个

我们该愤怒了啊，就是有点刻意了哈。还有人说这个时间线有点对不上，博主说这个视频呢是很久之前拍摄的，可眼尖的网友发现视频里头女孩的手机里面清清楚楚显示了五一假期活动的广告，也就是说啊，这就是五一前后拍的哈。那你说很久之前，那这到底有多久呢？第三个破绽呢，就是这个镜头太稳了啊，整

0: 所以那么多的破绽被挖出来之后啊，有一些小伙伴坚持不十年怕井绳啊，什么都喜欢质疑啊，以后谁还敢发这个视频呢？没想到啪啪打脸了。就在
1: 节气能量来集齐，今天的脑筋急转弯特别好玩，我笑得满地打滚。请问为什么蚕宝宝很有钱？蚕宝宝很有钱吗？那我要多养一些，说不定我也会。

0: 变得很有钱。
1: 谢谢我们的博士解释的这么棒，还有脑筋急转弯，小朋友们，你们能猜出来吗？古往今来呀，有很多文人用诗来体现二十四节气的方方面面。我们今天就要来学这首来自欧阳修的《五绝小满》。小满这一天，我们诗人欧阳修，你猜他在干什么呢？他听到了夜莺在茂盛的枝头自由自在的鸣叫，抬头一看，看到月亮照亮了万里长空。这个时候啊，他非常的悠然自得，看着星星仿

在微风中轻轻地摆动。麦子的头呢有点饱满，比较重，所以就会垂下来，显得十分可爱，就像鞠躬一样。欧阳修看到麦子成熟就非常的开心，这说自己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我最爱看那田野间的麦子啦，迎着风有落花呀，微笑呀。

的小朋友们，你们可以闻得到啊。城里的小朋友也可以在休息的时候去我们的乡村田野找找这股味道。这个时候呢，我们农民伯伯看着庄稼渐渐饱满，盘算着庄稼就要成熟了，要准备收割了，对好日子呀是充满了期待。你说欧阳修他不是一直在做官吗？怎么会有时间去看田野看麦子呢？因为65岁以后

再慢慢成熟，就写了这首五绝小满。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唐宋八大家都有谁吗？有小朋友知道的还记得吗？有苏轼三父子，苏洵、苏轼、苏辙，还有写梅花的王安石，写江雪的柳宗元，写初春小雨的韩愈，还有欧阳修，以及最后一位曾巩，一起被世人称作

0: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1: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0: 世界有

一是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却在暗中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高血压的危害比我们想象中是更加严重的。比如说，高血压会导致心梗，持续高压让血管壁变厚变硬，动脉粥样硬化加速，斑块一旦破裂，血栓堵塞冠状动脉，心肌瞬间断供，就是心肌梗死了。其次还有脑

0: 手臂，等一下，等一下，
1: 我们再抢先，准备过先。
0: 咁啊，好灰喎，听日翻唔到工啊！你帮我唱一首舞，唱多首嚟，唱多首，唱多首，我唱咗四首，有冇搞错？唱咩歌？远远的他，识唔识噶你哋？好啦，我点呢？

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4到5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南风5到6级，明天是西南风5到6级，夜里转东南风5到6级，气温呢是23度到29度，森林火险1级不易燃。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 103.9 象山电。

0: 象山新闻之半岛传天下。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录音报道，2026宁波国际帆船赛扬帆开赛；李晓东调研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工作；宁波休闲船艇产业发展研讨会在项举行；162个场地，58家健身房，象山实现

0: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能够为全女子的比赛做这样的支持。所以我们是全国各地好一起组起来的一个女子的队伍。
1: 本届赛事共吸引了11个国家和地区的48支队伍参赛，规模为亚洲GO80组别最大，船队数量同比增长27%，竞技水准与国际影响力再创新高。马来西亚队队长

文明思想，按照省市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常态常效，全面对标对表，凝聚合力，统筹抓好我县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副县长石云甲、宁波海经区党工委委员胡柳参加。在丹东街道蒋家村，李晓东详细了解该村内河水环境治理情况，现场提出工作要求。他指出，要将中兴城区河网治理纳入县域发展。

自改，坚决打赢这场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以实实在在的成效为象山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记者李铮铮报道。昨天下午，宁波休闲船艇产业发展研讨会在我县举行，依托2016宁波国际帆船赛这一国际级 IP， 与会代表共绘赛事加产业深度融合的发展蓝图，全力推动过路流量向落地增量转化。会上，多家行业龙头企业表达了强烈的投资意向。加拿大 A

0: 并且区健身爱好者专注于塑形增肌的每一个动作。动感单车房里，律动的节律点燃运动的热情，场馆里处处洋溢着蓬勃的朝气。丹东街道篮球队队员郭瑶科说，
1: 今年刚好我要参加县里面的全运会，那么我们这个海城社区的百姓健身房，它里面刚好能够满足我一些的训练需求，比如像我们这边有单车，有跑步机，还有我们那个划船机，还有像这个我们可以练练胸啊，还有这边我可以再进行一些力量的训练，还有以及深蹲等等的一些这个所有的一切应该都是能够满足我对于篮球的一个需求。

使连片绿植铺展成开阔雅致的城市绿毯，区域视觉面貌焕然一新，城市整体格调得到显著提升。待草坪植被长势成型，这片生态绿地将会成为市民活动休息亲近自然的又一优质户外空间。记者陆玲玲报道。5月20号上午，象山港高级技工学校组织开展星系群众血浓情深无偿献血活动，现场参与献血的老师依次完成信息登

0: 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今天要表演踢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持续得到实惠。
1: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

0: 用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门桥的一个顶多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2: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

0: 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2: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生

0: 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 我们合作社他也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

0: 一圈圈把自己包裹起来，像一个小房子，这就是蚕茧。
1: 还有脑筋急转弯，小朋友们，你们能猜出来吗？古往今来啊，有很多文人用诗来体现二十四节气的方方面面。我们今天就要来学这首来自欧阳修的五绝小满。小满这一天，我们诗人欧阳修，你猜他在干什么呢？他听到了夜莺在茂盛的枝头自由自在的鸣叫，抬头一看，看到

月亮照亮了万里长空，这个时候啊，他非常的悠然自得，看着星星，仿佛世间所有的忧愁都烟消云散了，心里面真是好畅快呀。那他为什么这么悠然自得呢？因为啊，小满前后麦子呢都茁壮成长了，在微风中轻轻地摆动，麦子的头呢有点饱满，比较重，所以就会垂下来，显得十分可爱，就像鞠躬一样。欧阳修看到麦子成熟就非常的开心，这说自己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

0: 有种味道呀，是这个小满节气才能闻到的，就是麦子快要成熟的味道。农民伯伯称它为麦气，麦呢就是麦子的麦，气呢就是气味的气。村生活的小朋友们，你们可以闻得到啊，城里的小朋友也可以在休息的时候去我们的乡，
1: 仅限于罐头、蜜饯等一些加工食品用的。那新鲜水果呢，严禁添加，过量食用的会影响我们的肝脏和身体。
2: 哎呦呢，也是我的保姆，那么想买粮食窝、粮食草、个么粮食盒，草地方有买呢，我是我的保姆啊，谁人保？喊伯伯。听讲三广播台，工作生活信息自动。

0: 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香港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刘红。共享充电宝呢，本来应该是提供便利的，给大家提供方便的。但是呢，湖北的武汉的吴女士在机场租赁的充电宝，一个小时却被扣费了149元。当吴女士提出异议之后呢，更是被要求回现场自证。这样的要求合理吗？我们来看看吴女士的经历啊。

之后呢，吴女士却收到了一份高达149元的扣费的通知。系统订单显示呢，租借的时长超过了3天7小时56分。面对明显的计费的异常，吴女士联系客服要求退款，但是呢，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引起大家更大的争议。客服呢要求吴女士必须亲自返回机场原租借点，拍摄并确认具体的归还的卡口的二维码和擦槽的 ID， 才能进行一个人工的复核。那么对已经离开机场的消费者来说，这种现场自证的要求不仅意味着极高的交通和时间的成本，更是被企业设置的一个维权的门槛。5月8号呢，这家充电公司为吴女士办理了全额退款。这起消费纠纷被曝光之后呢，引起大家

面对冗长的和 AI 客服对话的过程，才能排队去等待人工服务这一块。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了充电宝的投诉有 15.6 万件，同比增长了 62.5%。 问题高度集中在计费异常、产品质量及售后的争议方面。那么作为消费者呢，遇到问题又该如何保存证据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那么遇到商家难以提供一个完整的举证材料，消费者又该怎么办呢？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陈英江他觉得，及时收取好相关证据非常重要。比如说你当时租借了多长时间，系统显示多长时间，把你的下单记录和归还记录截图和商家协商解决。商家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解决问题，而不是故意给消费者设置了一些维权的障碍。那么遇到协商没有结果。

0: 咁点算啊？
1: 疫情扣钱，谁能不着急啊？于是对方就会以协助老人家关闭或解除自动扣费服务来诱导他们去下载并开启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 APP， 从而对其手机进行远程操控，还会诱导老人家提供个人银行信息及验证码。该类型正是利用了老年人取件失败的焦虑，又诱导其主动回拨，受骗率极高。正在观看视频的朋友们，赶快把它转发到家庭群，在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小龙虾里面的砷元素含量很低，日常水果的维 C 摄入量呢也是很有限的，普通人正常搭配食用不会出现中毒的情况。但是从胃肠角度来看，小龙虾是高蛋白食物，而且做了普遍的油腻橙子，像橙子、猕猴桃、草莓这些水果偏寒性，果酸含量高，

新墨他说，个人认为呢，凡是在酒店发生的事情，酒店都应该承担这方面的责任的，不能推卸。比如说什么房间被人装了摄像头，热水壶被煮过袜子，包括酒店的这个床单没换，这个责任酒店一定要担起来的，后果一定要酒店去负的。老陈他说，我觉得酒店出现这样的情况无需罚款，应该执行退一赔三政策，就基本可以杜绝这个现象了。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近日深夜呢，宁波余姚兰江街道一个小区内，一名8岁的男孩玩耍时不小心被卡住了，身体无法动弹。接到报警后呢，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1: 小康之声，
0: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2: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小康之声。本期节目由

0: 成品全部在墙头镇这边完成。
1: 在去年坊前村就完成了钢压狗单桂产业园一期的苗木栽培，初期的苗木水土不服，长期偏弱，经过专业的养护，科学的管护，目前长势已经恢复稳定，预计半年之后第一期的320株的单桂就能迎来批量的采收。在做强特色农业的同时，坊前村不断地

0: 保护区的核心区铁墩鱼正迎来一年当中最生机勃勃的时节。每年的四月到八月是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季。为了让这些神话之鸟安心的繁育，保护区全面的升级数字化的监测体系，以海陆空的立体化的智慧护鸟模式，让它们筑起了更安全的海上安乐窝。记者走进鸡孤山岛志愿者观测小屋，入岛的三名志愿者正通过视频监控观测铁墩鱼上中华凤头燕鸥的大凤头燕鸥。马来西亚籍志愿者林永贤告诉记者，今年二月他在马来西亚拍摄到一只环翅角环编号 TN6 的大凤头燕鸥。经核实，这只大凤头燕鸥是在23年出生并环翅于九山列岛铁墩鱼的。马来西亚籍志愿者林永贤，
1: 前几天我就经过这个监控，然后我就看到这个TN6 出现了，所以当然是非常开心。因为其实从这里到它的那个过冬地，那就是那个我发现

0: 村里决定在水上做文章。盘县方井镇下村村党支部书记洪和飘说，
1: 一个是我们自己县里运动会是最基础的，再么还有一个是县里几届的一个钓鱼协会比赛，再另外是我们专门有钓鱼爱好者有一个群的，他们还可以自行组织的，这样可以增加客人流量。
0: 2016年，村里民宿产业起步，原汁原味的乡村风情、清幽的田园风光很快吸引了游客，节假日甚至一房难求。目前有10多家中高端民宿，近150张床位，水上乐园、沙滩烧烤、果蔬采摘等项目也陆续发展起来。

0: 他说，
1: 第一批的桃子是水蜜桃味的，很香很香，这个是第二批了，这一批是四五天以后，它这个又脆又甜，个子又大，每天都有人过来摘，还有网上预定的也很多，一天一般能摘1000多。
0: 枇杷也同样迎来丰产，皮薄肉厚、水分充足的白枇杷正陆续成熟。不过中榆花也有甜蜜的烦恼。中榆花说，
1: 枇杷啊，就是怕下雨，如果成熟期下雨的话，它就会裂开，如果天晴的话，采摘期是有20来天的。
0: 在果园里转一圈，油桃、锦绣黄桃、蟠桃也已挂满枝头。中榆花自豪地说，这里每个季节

0: 喺呢一个环节结束之前咧，同大家讲个故事先。咁大家知道我已经结咗婚噶啦，系咪？
1: 冇理由咁背啩。
0: 系啊，我喺1996年结婚，咁我已经有个女噶啦，都知嗬。小弟个女咧，而家2岁半，喺2000年出世噶。咁呢件事大概发生喺1年半之前啦。咁啊，喺一个夜晚黑，咁咧就小弟瞓紧觉，当时咁咧就突然间听到一个非常凄厉嘅喊声，哇！类似咁样噶啦。咁咧就哇，仲唔系阿女？喂，嗱声，快啲冲去睇。

想找个时间静静地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记录时刻，发现温暖。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欢迎各位收听。

得去回顾一下这本小说的写作背景。前面我们提到，这本小说诞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思潮中，费兰特在一定程度上用这本书回应了当时这一思潮下的交锋和争论。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一群美国的女性主义者呼吁

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提出说，如果女性抛弃掉妈妈的身份，也就抛弃了女性才有的一种独特的身份视角、精神连结，反而更是把自己完全交由一个男性世界去定义。1975年，意大利的女性主义者、历史学家穆拉诺成立了米兰女性书店联盟。这个联盟鼓励女性要去寻找自己精神上的母亲，要去捍卫自己和母亲在生理上、在历史上、在精神上的连结，由此去找到一种完全区别于男性的身份认同。费兰特很显然受到了穆拉诺的启发，他曾在一个采访中说，我想为女性主义增添一个视角。

笔墨去描写戴利亚和对于母亲阿玛利亚复杂又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戴利亚似乎从一出生开始便对母亲有一份耻辱感，他受不了母亲的一言一行，受不了母亲对于父亲的处处忍让，他绝不想过像母亲这样的生活，成为像母亲这样的一个人。小说一开始为我们展现了45岁的戴利亚，这使得她已是一个标准的独立女性形象，

他，妒忌着他，担心着他。他总是想象着母亲顶着他那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在家之外的地方肆无忌惮的大笑。他总想知道他会去哪儿，他在做什么，他什么时候回来。哪怕是到了45岁后仍是如此。费兰特不断在小说中展现这对母女关系的多重面相，既展现其中温柔似水的一面，也展现其中浑浊黑暗的一面，由此让

在小说中，他直白地说，我要成为自己，要从他身上脱离出来，一切都需要重建。由此，他竭尽全力抹除掉自己身上与母亲有关的特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抹去作为女性的特征。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在经历母亲的死亡之后，他发现这个自我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他不得不开始承认说，把被迫逃离一个女人身体

细致入微的书写，树立起了一种女性写作的典范。现在关于女性写作的讨论有很多，什么是女性写作呢？其实并不是说女性作家写出来作品就叫女性写作了，一个女性很有可能在按着男性制定的标准进行写作。比如费兰特自己就说，他很长时间模仿伟大的男性作家写那些历尽风霜、非常自由、很有毅力的女性，说白了就是一些渴望像男性一般生活的女性。后来他反应过来这是不行的，于是费兰特一直强调要建立一个女性写作的传统。他认为女性作家应该大胆，甚至是带有反抗性的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

0: 北京时间21: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明天阴有阵雨，夜里转阴，局部是阵雨，后天阴转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局部有雾。今天东到东南风3级，明天西南风3级，夜里转东南风3级，后天东到东南风3到4级，夜里转偏南风4到5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南风5到6级，明天是西南风5到6级，夜里转东南风5到6级。气温呢是23度到29度，森林火险1级不易燃。
2: 山海道

打开回忆的门的有可能是学校出门左转的第三棵歪脖子树，有可能是街边，而音乐呢是一种具有普世性的钥匙。今天想问一下各位，你觉得

0: 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1: 在这里，
0: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

0: 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生

0: 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1: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0: 那这是什么呢？
2: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0: 那么这个呢？
3: 这
4: 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5: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再提醒下大家，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一定要早干预、早缓解。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夜。

0: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2: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3: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

0: 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 全局核验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0: 本次核验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

0: 示，
1: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啊，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

0: 看墙。
1: 原来副市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种的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0: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2: 到今年我们。

0: 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

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

澳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4到33度。

查结果互认，医保一码通等制度创新，让长三角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线城市的医疗服务。能做到这些，靠的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制度创新。作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示范区从三省市交界的地区边缘跃升为

0: 近150个，归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超 20%。长河区
1: 今年呢，我们主要还是打造我们长三角的数控制股，还有我们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作区和人工智能的新兴区。
2: 重点测传染加注先进测量实验室已具有1970多项大宗商品检测校准项目，检验检测能力覆盖油气全产业链。舟山市市场监督管
3: 产业发展提供可信的数据和合规的依据，助力舟山持续巩固全国最大油气贸易港、全球第三大加油港的地位，推动枢纽建设走深走实。
4: 文化
5: 一股强劲的未来之风，在温州五马奥恩科技的展台前，不少观众正戴着 VR 眼镜，坐在特制的座椅上，感受空中飞翔的乐趣。公司总经理郑开业说，这是他们带来的飞跃斗城 5D VR 滑翔伞体验。
6: 这是我们带过

0: 来的是关于远不远的一整套的体验设备，包括了 5D VR 滑翔伞、拍拍手船和我们的 AI 导览，主要是基于 AI 加元宇宙的这个技术。就像我们的 5D VR 滑翔伞是利用体感技术再加上 VR 相互结合，让人能够模拟这种气流感和失重感。
1: 如果说 VR 体验是视觉的震撼，那么来自杭州的思看科技带来的则是毫厘之间的精准守护。在展位前，公司技术人员蔡林新手持扫描枪对准花瓶实物，短短几秒钟，花瓶的 3D 模型就实时同步在了大屏幕上。蔡林新说，这项高精度 3D 扫描技术用无接触的数字化手段减少对文物的二次伤害，也让破碎的文物在数字世界里获得永生。
2: 黑神话悟空里面的那个大型的佛像

0: 周上，
1: 在展区另一侧，大丰实业旗下硅基方舟机器人公司带来的身着小马造型服饰的机器人演员正在跳舞，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展位负责人马明说，面对文旅场景同质化的痛点，他们提出了技术加场景加 IP 的融合思路，计划将机器人融入景区剧场演出，为观众带来颠覆性的沉浸式体验。
2: 因为机器

0: 现代啊，很科技啊，挺好玩的。现在的 AI 简直我觉得就是比你还了解你，比你还懂你的。
1: 每一方水土都孕育独特生命，每一类生灵都关乎万物共生。522生物多样性日，让我们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2: 独立调查，用事实说话，浙江之声阳光行动。

这里是全球旅行，我是主播陈欣，今天带您走进的是广东省的深圳。深圳市政府近日宣布，全国所有的深圳市小区将会采用红绿灯，相比两年前明目张胆用生鲜灯，现在一些菜市场内的生鲜灯更加隐蔽。 在杭州太阳城生鲜市集二楼，记者看到近10家肉铺店上的灯，灯罩虽都是白色的，灯珠看着也是白色的，可照出来的光全是红光，卖的肉被灯照得鲜红。记者在其中一家铺子前待了几分钟，就觉得有

本地人7元，外地人13元。广西阳朔一家米粉店的阴阳菜单刺痛的不只是游客的钱包，更是当地文旅的口碑信誉。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文旅口碑容不下区别对待。面对外地游客提出的质疑，店家竟理直气壮地说，我卖东西想怎么卖就怎么卖，本地人天天来，你们天天来吗？这种态度不仅暴露了对消费者的不尊重，更折射出其短视的

线。从法律层面看，区别对待消费者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而标价不全也违反了明码标价的法规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已对店家立案调查，要求依法整改，这是必要且及时的纠偏。从旅游经济的长远角度来看，这种杀客行为无异于自毁。

0: 城市产生戒备和失望。文旅口碑是易碎品，容不得任何形式的区别对待，唯有真诚待客，童叟无欺，才能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
1: 77载生动这里，岁岁温暖陪伴。
2: 77年来，浙江之声坚守初心。

0: 去换物业投票，那小区能找到合适的物业。
1: 一通求助，一份期盼，一句托付，我们始终为民发声，务实办事。
2: 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相助，都是声音的力量。
1: 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系列活动正式启幕，诚邀每一位听众分享专属难忘瞬间。登录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诉说你我们的温暖故事。

0: 俺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